0: 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惊艳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当年台湾版《流星花园》走红，剧中男团 F4 也顺势红遍亚洲，成为继小虎队之后又一个红透大江南北的台湾男团。制作人柴智斌呢，为了打入更年轻的市场，便在2002年的时候推出了年纪更小的男子偶像团体可米小子。在2003年的时候，可米小子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青春纪念册》，其中的同名主打可谓是热播神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可米小子的歌《青春纪念册》。

张杰《最美的太阳》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抒情励志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也是一首正能量的歌曲，表达的是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来听到这首歌，张杰《最美的太阳》。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仙容，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许美静，放你在心里，这是一首老歌了。说到许美静的歌呢，好像永远只有一个调，平静的发声，轻轻的哼唱，但是在她的歌曲当中始终是有故事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许美静，放你在心里。

欢迎回来，我们要听到阿妹带来的歌曲《记得》。这是阿妹在2001年的时候由华纳唱片公司发行的真实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是由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后来林俊杰呢也是把这首歌拿过来自己唱，整首歌曲呢也是带着和相爱的人被迫分开的一种无奈的情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记得。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坤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

0: 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朴树歌如其名，朴实但是不简单。平凡之路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一首歌，这首歌让很多人听后都热泪盈眶。朴树平凡之路。

之前在跨界歌王的节目当中，王珞丹如约邀请到了他的偶像朴树，两个人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清白之年》。歌曲当中有清新温婉的小调，又带些许无奈和感伤。朴树说经纪人要推《清白之年》这首歌，所以选了。王珞丹说他要帮偶像打歌，所以就唱了这首歌。一切都是这么的简单随性，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词藻，就是简简单单的唱，然后唱到人的心里。朴树《清白之年》。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醇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张国荣在2001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收录了9首过往专辑当中最热的作，包括《大热》《路过蜻蜓》《春夏秋冬》等等4首新录制的作品，《Tonight and Forever》《梦到内核》《洁身自爱》和一首收录翻唱之作《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Tonight and Forever》。

欢迎回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翻唱作品《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说到刘明湘的声音是恬静优雅、温暖而坚毅的，在2013年的时候，在好声音的舞台上，他以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赢得导师转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翠子成立于2001年，是香港非常有影响力的演唱组合。两个女孩，一个古灵精怪，一个文静乖巧，她们站在那里就是一条青春的风景线。英皇唱片将她们打造成风靡的校园青春偶像，她们演唱的一首首诉说着少女心事和成长烦恼的歌曲，也陪伴着许多青春期少男少女度过学生时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的是 Twins 风筝。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星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 说到旅行，就不得不提到许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怎能不向往一次完美的旅行呢？许巍，曾经的你。

小哥和您一块来分享一首听过之后感觉很温暖的歌，只用简单的吉他编曲，很怀旧的感觉。苏打绿也用这首歌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亲情、友情和爱。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乘骆驼浴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船行，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欢迎回来，在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曲《蔡健雅的空白格》。这首歌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有特别的意义。传说是蔡健雅五分钟完成了词曲创作，也是歌手真真切切的心理体会，也是最深刻难忘的情感宣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这首《空白格》。

塞加尔的音乐是有温度的，他的声音能够使人感动。作为创作者，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对他来说呢，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很自由，写出来的歌曲也是明朗清新。塞加尔别找我麻烦是塞加尔作曲填词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收录在塞加尔2011年发行的国语专辑说到爱当中，也是风格最为清爽的作品。歌词可爱地唱出生活当中的小烦恼，但是却让人听到了阳光面，欢快的节奏配上了明亮的配器，来自塞加尔别找我麻烦。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整首歌传达出一种抒情温暖的气息，无处不充满着爱，这是一首充满爱的歌曲。邓紫棋也是用才华和实力来证明自己的音乐，整首歌用钢琴为伴奏，邓紫棋高亢充满感情的声音表达了无论相隔多远，距离都阻止不了人们想在一起的心。来听到这首歌，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女人化的年少有为回来之后呢，分享到最后一首歌，王菲带来的歌曲《你在终点等我》。这首歌也曾经作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姚若龙的词写进了人的内心深处，从主题到歌曲到演唱，都透着一股温暖。我是甜甜，下期再会，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

0: 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萧贺说的现在才明白，之前你听到的是吴克群的吴克群，当年在刚刚加入唱片公司的时候呢，唱片公司希望他可以成为像阿杜那种类型的歌手，但是他觉得他是自己，所以才写了吴克群这首歌让你去记住他。

0: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继续帮你听到，这是张学友《天下第一流》。
1: 青春不老，没法办到，但我知道我100岁也祭你伴舞。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明哲保身，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明智的人不参与危及自身的事，现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处事的态度，即只求保住个人的利益，回避原则斗争。明哲是指明智、通达、事理。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故事是这样的：周宣王时有一个大臣名叫西贾，字伯吉甫，因为他担任的官职是尹，史书上称他为尹吉甫。当时西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经常进犯西周的领地，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和另一个大臣中山甫一起去征讨。尹吉甫在和中山甫共事的过程中，发现中山甫很有才能，对周宣王赤胆忠心，对他十分的钦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尹吉甫和中山甫同心协力，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周宣王派中山甫到齐地去筑城，以防御

09哲跟袁咏琳都是从美国回来，他们在回来之后，在教会上面认识之后呢，这09哲就跟袁咏琳说，未来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就尽管跟我联系。那袁咏琳已经跟周杰伦唱过《画沙》了呀，所以他就换一个男歌手，就找到了09哲，唱刚才这首《听我说》。

大嘴巴他团长说，当初连会不会发第二张专辑都还不知道呢，但是一直到最后呢，发展成这么强大的一支团体，这四个人之间的相互配合，找到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点，是他们成功的要诀。刚才。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3: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4: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5: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6: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7: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
8: 听。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
9: 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cry。
8: 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

祝德伟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跟旧东家约满，他就加盟了滚石唱片，就是因为加盟了滚石唱片才慢慢的植入一些 R&B 的概念到他的专辑里面去。那到99年又是一个全新的改变，到99年的时候呢开始跟韩国滚石进行合作，所以在他专辑作品当中有越来越多的韩风存在。刚才这首歌是其中的一首，把你宠坏。继续帮你挑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放爱情一个假。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在他们有了非常多次诠释华语金曲的一些经历之后呢，让他们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加的朗朗上口。刚才这首歌是他们在成军25周年发行的单曲 Silent Time， 继续来帮你调制杨丞琳的仰望。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乘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2: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好听。
3: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佳佳她的第二张专辑，这是由五月天的玛莎来担任一个制作人。那么她想把这张专辑有更多的空间让给佳佳声音当中的灵魂，所以在里面很多歌曲你都可以听到更多的佳佳本人声音方面的一些呈现。刚才这首歌《不等于》是徐佳莹来帮她做的曲，接下来帮你听到林俊杰《不懂》。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9734-5917。

0: 叫山里养天下，叫山里夜。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乘着时光机，我们来到1995，石景航，又是你，每天都迟到，你到底在想什么？在想你啊。看过五月天的许多 MV， 而我知道是我最爱的一支。第一幕是五个少年迟到，倒霉蛋石景航被暗恋的教官教主而训斥一番。第二幕转到了五个被罚站的少年，最后被叫出名字的石景航，表面小心翼翼，而心头却一阵窃喜。关于暗恋，关于高中，总能够触动我们。来听一下五月天的《

很多人因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认识了嗓音极具辨识度的戴佩妮。戴佩妮绝对是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唱作才女。戴佩妮这样常年心无旁骛的佛系唱作人，其实需要多一些行销和宣传。推荐她的一首《It's Alright》，爵士元素会洒出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0。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一首绝冷，节奏明快，旋律悠扬，密集的鼓点配合上电子合成器的加成，非常洗脑。白兔作为一个曾经出过《爱呀爱呀》《有点甜》《我知道》等经典歌曲的组合，我相信他们一定还能够再次推出令人惊喜的作品。他们有能力，现在又有资源，可以不断尝试，我们只要等下去，一定会有不失望的作品出现的。很期待全新的 By Two 来听听他们的新歌《绝了》。

独立音乐人发乐团是由一男一女组成，成立于2012年。男生冠男创作词曲，女生乔欣负责演唱。他们相识于大学期间西南医科大学的十大歌手大赛上，乔欣的表现使得冠男认识他，并且寻找了他，自此携手开启了发乐团的成长之路。发乐团歌曲风格主打抒情，一把吉他加少女声线，唯美抽象的词句言说当下年轻人在恋爱当中的那些辗转的思绪和不安。由于友情扎心入骨髓的情歌，每一首歌词都分分钟直击你的腰海，让你无法防备。来听一首发乐团的《一拍两散》。

0: 每每心潮澎湃难眠的夜，听着冉冉的歌，总会慢慢平静下来。他的声音清灵透明，嗓音也很干净，即便是唱情歌的时候，再多的伤感也能够被他不温不火的娓娓道来。去关注他的微博，发现他竟然会回复每一个人的私信。他说，你们没有石沉大海，心意没有下落不明，我全部接受。那个在舞台上的歌手一下子就和我们拉近了距离。最近他又带来了新歌《听说》，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由此更了解他，喜欢他呢？
1: 关上门，让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明哲保身，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明智的人不参与危及自身的事，现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处事的态度，即只求保住个人的利益，回避原则斗争。明哲是指明智、通达、事理。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故事是这样的：周宣王时有一个大臣名叫西贾，字伯吉甫，因为他担任的官职是尹，史书上称他为尹吉甫。当时西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经常进犯西周的领地，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和另一个大臣中山甫一起去征讨。尹吉甫在和中山甫共事的过程中，发现中山甫很有才能，对周宣王赤胆忠心，对他十分的钦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尹吉甫和中山甫同心协力，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周宣王派中山甫到齐地去筑城，以防御外族的入侵。中山甫接受王命后，尽管知道齐地十分的艰苦，筑城的任务十分的艰巨，还是毫不犹豫地动身去了。尹吉甫写了一首名叫《征民》的诗送给了中山甫，赞美他的道德和才能。诗中有4句是：既民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意思是说，中山甫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康太平，又能日夜操劳，毫不懈怠，兢兢业业的忠于君王。后来人们从既明且哲

0: 保其身中引申出成语明哲保身。这则成语原来是褒义，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危及自身的事，但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步转化为贬义，用以形容不顾集体只想保持个人利益回避原则斗争的那种庸俗的作风。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经过了一年的反复打磨，孙超才在带着他的个人单曲《凌晨3:26》和大家见面。这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且亲自担任制作人的首张处女作。歌曲更是以孙超本人的生日命名，意义非常重大。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还是他的歌词：我并不害怕我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我也可以笑着拥抱你，说你还是我的。来听孙超的凌晨3:26。
3: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罪，莫名喜欢这滋味，

年轻的王伯文经历过挫折，感受过低谷，但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却没想过放弃。人生不该只有赶路的匆忙，我们会遇见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会有无法轻松以对的荒唐，可依然挡不住我们一往无前的能量，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有些歌不适合流传在大街小巷，成为街头市井的背景音，只适合在小店里循环播放一整天，悠闲自在地坐着听着就很好。房东的猫的歌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快乐的民谣小组合，团员是主唱红鼻子小黑和吉他手少年佩。小黑原名王心怡，留着齐耳短发，是笑起来温暖可爱的邻家少女。少年佩原名吴佩里，是个外表冷静帅气的小姐姐。第一次看到房东的猫这个名字，有人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萌宠博主晒猫咪照片。

0: 天，但意外的是，这个名字代表着意外清澈空灵的声音，意外干净的吉他声，意外悠扬清澈的旋律。我想，听过他们歌的人都忘不了。那接下来你将听到，就是来自他们的《Real Me》。
1: 我们像角落的盆栽，你遮光，收成了荒唐，再掉莽撞。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成沃土育精怀，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精怀茶，天然炉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精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徐佳莹养了一只布丁鼠阿生，养宠物的生活让徐佳莹在个性与心境上开始产生某些变化。当得知阿生只有2年寿命的时候，徐佳莹怀着复杂的心情，还是勇敢地帮他庆祝1岁的生日，于是有了这首《不怕庆祝》。徐佳莹是勇敢的，帮阿生庆祝深沉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知道阿生会死去，最大的痛苦不过是如此。纵然每个人每只宠物都会死去，可是掩耳盗铃却是生活当中最大的意义所在。而一旦把喜剧撕碎，把结果看穿，如何能够抵挡得了巨大的悲伤？

赏来自2009年国语专辑《上五楼》的快活，此曲都是出自马来西亚才女蔡健雅之手，风格偏慢摇滚，符合当时的流行趋势，再加上 Eason 醇厚的嗓音，算是这张专辑里较为上乘的作品了。2009年， Eason 经历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2008年年底，他的父亲罹患肝癌，为了救治，他寻遍名医，最终他的父亲通过换肝得以康复。他陪伴父亲经历了一切。那一年 ，Eason 35岁了。里面的歌词或许都讲出了他年轻时的彷徨、迷茫、不知所措。虽然他当时已经35岁了，但尚且如此。那现在的我们呢？对于当下，到底有多少困惑，又有多少诉求，多少渴望？

0: 枞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发市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0: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歌曲《时光小偷》是孙燕姿第十一张音乐专辑《是时候》当中的歌曲，是李伟松老师为孙燕姿写的。2011年3月8号，由美妙音乐唱片公司发行。《时光小偷》非常动听的歌曲，过去像一滴汗，轻轻松松地蒸发在马路上。优美而舒缓的旋律当中，歌词写得很有诗意，配上悠远的弦乐，让人不禁有伤感。不过这并不是一首简单怀旧的歌曲，珍惜当下才是孙燕姿想表达的时光态度。人要学会停止流浪，我也一样，似乎是这首歌曲想要告诉我们的。散文般散乱的画面，那是一个人对于世界零散的记忆。我们一直活在世界上追逐，钢琴家们追逐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烟花，我们追逐着一条又一条人生的真谛。原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天空从黑到白继续的转换，爱也甜也酸，我们的过去就像一滴汗，被时光偷走留下汗迹，我们的经历就像一粒盐，被柴米吸收留下平凡。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幻乐之城》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吧？幻乐舞台上已经上演了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幻乐之作，而创意则是作品的核心要素。而阿令和他的幻乐拍档辛爽导演的作品《无人知晓的我》就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体现。早在《幻乐之城》第一期的节目当中，辛爽导演就曾与任素汐合作过亲情题材的作品《时光机》，第三次返场幻乐舞台，面对黄丽玲提出的如何拿捏事业与亲情的创意原点，辛爽导演选择另辟蹊径，以交换衣服即可交换人生的奇幻新颖设定，通过在事业人生与亲情人生之间的切换，解答黄丽玲的困惑。没有一种人生可以完美无憾，我们都应该尽力做好眼前的人生。而在那期节目当中，黄丽玲的同名歌曲《无人知晓的我》，天生歌姬 Aline 的现场演唱，无疑也是当期

睡辛苦，阵阵不平找我，无人知晓的我，固执的自

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世上唯一不变的是人都善变，那些过不去的坎儿，在长长一个人生当中，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这一生要用力去爱，好好感受这个世界才是啊。这首《路过人间》送给你。

聪明是欧阳娜娜送给自己成年的礼物，展现疯狂真实的自己。这首歌曲有别于之前发行的华语歌曲，这是为娜娜音乐演唱道路正式亮身的华语单曲。聪明是三位华语创作才女的音乐女力结晶，作为欧阳娜娜开启崭新音乐之路的全新单曲，特别邀请到了独具新生代女性个性特质的窦靖童为此谱曲。这也是窦靖童首次为他人撰写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作词为袁若兰，赋予了双子女善于精炼文字并且有多层次个性，让欧阳娜娜传达了充满90后的无畏和冲动。欧阳娜娜运用她饶富想象的中低声线，企图呈现跳脱以往少女时代的气味，有另一种特别。大家所看到的只是某一个层面的娜娜，而内在潜藏的爆发能量和冲突的美感是更值得大家期待的。宽广的未来才开启，娜娜百变的真实即将展露光芒。来听一下这首 To Me。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最近特别喜欢张韶涵的第九张专辑《全面沦陷》，歌词是经历过浴火重生的人才能够欣赏得来的美，不害怕就是其中一首。歌曲的意境提到，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或许是现在的环境受挫挣扎，对人生产生怀疑的时候，向天祈求，也许得不到回复，但我们仍要怀抱梦想与希望，不害怕地迎向未来。所以这首歌曲用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在听歌的时候让这种实际产生的困惑不再那么现实，不再那么喘不过气压迫人。所以编曲一开始像是演唱的方式，然后在第二段就瞬间转换成节奏强烈的方式，改变歌曲情绪，唱出对生命的渴望。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茫的时候都不会害怕去拥有梦想。

在2008年3月16日，由陈乔恩和阮经天主演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在台湾三立电视台首播，热度一路走高，以7.44%的极均收视率创造了台湾偶像剧的历史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2010年，这部电视剧被湖南卫视引入到内地，同样大爆，成为了当年的省级卫视收视率亚军。得益于剧集的热度，袁若兰和吴中明合唱的《心愿便利贴》在两岸三地流传开来，成为了热门曲目。遗憾的是，当听众们试图在各大音乐 APP 上查找更多的袁若兰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除了2006年她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和几首《命中》的原声带单曲之外，她已经很久没有过歌手的身份发行过作品。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心愿便利贴》。

0: 当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你所熟知的某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大爆的这些歌曲，原来是出自台湾偶像剧当中。而这首歌呢，也曾经代表了很多人的年轻记忆。这首歌叫做《心愿便利贴》。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铅笔是怎么做的？

0: 毛毛啊，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情了？
1: 对呀，哥哥今天好奇怪哦，都不像平常那个凶巴巴的哥哥哎。
2: 你才是奇怪，我哪里有凶巴巴？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一见面就吵嘴好不好？真是伤脑筋哎。
3: 好了，妈咪，你猜猜看，我今天遇上了什么快乐的事？
0: 看你这孩子这么神秘兮兮的样子，我想想看啊。今天考了100分，
3: 不对，妈咪在猜。
0: 那就是老师今天称赞你在学校很乖，
3: 比那个还要好。
0: 还要好啊？哇，那妈咪真的想不出来了，快点告诉妈咪们，快点呢。
3: 噔噔，你看，
1: 哇，好漂亮的笔耶。
0: 真的好漂亮哎。哎，毛毛，这是谁给你的？
3: 今天啊，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100块
0: 哦，
3: 结果到学校我就把它交给老师，老师很高兴，就送我2支铅笔。
0: 老师高兴，妈妈更高兴，妈妈好乖呀。

0: 妈咪，我也要哥哥的木头笔。
1: 傻瓜，这个叫做铅笔，不是木头笔啦。
0: 可是它明明是木头做的，怎么叫做铅笔呢？
2: 嗯，提到这个铅笔呢，它最早是由古希腊人所发明的，他们用铅来写字，所以就称它为铅笔，一直沿用到现在。但是现在的铅笔跟古希腊时代的铅笔可不一样了，现在的铅笔芯是用一种叫做石墨的软石头做的，不像铅那么重，写起字来就比较轻松啦。
1: 诶，那这个笔芯怎么放到铅笔里面呢？
2: 啊，首先呢，先做好两片木头，然后在木片上刻一道凹槽，把笔芯放进凹槽里，再把两片木头粘起来，送进机器里刨得光光亮亮的，漆上喜欢的图案，就成为一支支美丽的铅笔啦。目前全世界每年要做出百亿支以上的笔呢。
1: 哇，那么多笔啊，我一辈子也写不完。
0: 可是妈咪，没有铅笔以前都用什么写字啊？
3: 笨蛋，可以用石头在石板上写字，或者用粉笔在黑板上面写字。哎，
2: 嗯，很正确。不过毛毛，你不能够老是骂你妹妹笨呢。她比你小嘛，当然懂得没你多啊。
1: 我知道了。妈咪，娃娃对不起。
0: 没关系。
2: 这样才乖。啊，对了，在很久以前呢，人们还曾经用鸟的羽毛来写字哦。
1: 啊，那要怎么写啊？它又没有笔芯。
2: 哎，把羽毛硬的一端削尖了，沾墨水就可以写字了。
0: 那以前的鸟不就光秃秃没有羽毛了吗？
3: 哎，对。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朱婧汐，才华横溢的独立音乐创作者。朱婧汐原名朱婧，一直是鹿晗的御用词作者。我认识他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在音乐节上偶然听到了他的声音才被圈粉的。后来慢慢的在一些独立音乐的圈子发现他的身影。朱婧汐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歌手，他曾坦言道，不会做服务型歌手，可能这也是每个独立的音乐者都有的特质。朱婧汐的声音也很有特色，他的声音里除了有傣族民族音乐里固有的婉转悠扬之外，还有一种自身特殊轻巧咬字和气音，从而增添了一份现代迷离幻境的感觉。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火焰》，一起来听听吧。

0: 初听《葡萄成熟时》，或许有不少人会把它当成一首疗愈情伤的歌曲，但是若多听几遍，就会发现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人生。它将人生比喻成葡萄，葡萄的栽种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去细心灌溉，耐心等待，小心呵护，在这漫长的时光里隐藏着太多无法预料的意外，因此纵使倾尽全力的去付出，最终仍然可能是无法满载而归的，人生往往也是如此。来听到陈奕迅的这首《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观察。

0: 来打。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6: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8: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经验米，60年米匠传承，经验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经验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阳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那年上初中啊，夏天是好漫长的，西瓜是吃不完的，那作业呢是最后两天才赶的。前两天又一个初中的好兄弟结婚，和朋友视频也和大家打了招呼，还和初中的班主任问了好，一瞬间会觉得青春还在啊，也是祝我的好朋友新婚快乐。一起来听到南拳妈妈香草把铺。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3: ！Rain Man。联手女生 Ollie 合作的单曲啊 Bring Back the Summer。 此外呢 Ollie 的现唱也是一大亮点，清新的歌喉，举重若轻的高音技巧。话说呢，这首歌当年已经被混了无数个版本，今天从中找了一个个人来说比较喜欢的送给各位， Bring Back the Summer。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是更好听。
4: Baby Rexha 是来自美国纽约的一位流行创作女歌手，由她创作的 The Monster 啊，成为 Rihanna 和 Eminem 的大热曲目，火爆全球。所以说，一定要来认识一下她。I Got You。

Dua Lipa 啊，这位来自英国的阿尔巴尼亚裔95后的颜值啊，身材、声音、才华、台风自不用说，但是呢，因为他的外表实在是太完美啊，太吸眼球了，有的时候会让人忽略他在音乐上的才华。Dua Lipa 非常棒的一位歌手 ，New Rules。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迷离的电子纹路啊，满载时尚新味的节奏。Momi 以他自傲的法国血统来调配出一首又一首拥有丰富电器质感的作品，并且呢以 House 为基底打造了专属于他个人的音乐之路。Aloha 是夏威夷语啊，翻译过来呢有爱慕、同情、怜悯、再见、你好等类似的意思，就很多变的一个词组。它真正的原本含义是我在神的面前。Aloha 啊，这句话具有净化的效果，在夏威夷被特别用来用作迎接和道别。来自 Momi Aloha。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铅笔是怎么做的？

0: 毛毛啊，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情了？
1: 对呀，哥哥今天好奇怪哦，都不像平常那个凶巴巴的哥哥哎。
2: 你才是奇怪，我哪里有凶巴巴？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一见面就吵嘴好不好？真是伤脑筋哎。
3: 好了，妈咪，你猜猜看，我今天遇上了什么快乐的事？
0: 看你这孩子这么神秘兮兮的样子，我想想看啊。今天考了100分，
2: 不对，妈咪在猜。
0: 那就是老师今天称赞你在学校很乖，
3: 比那个还要好。
0: 还要好啊？哇，那妈咪真的想不出来了，快点告诉妈咪们，快点呢。
3: 噔噔，你看，
1: 哇，好漂亮的笔耶！
0: 真的好漂亮哎！哎，毛毛，这是谁给你的？
3: 今天啊，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100块
0: 哦，
3: 结果到学校我就把它交给老师，老师很高兴，就送我2支铅笔。
0: 老师高兴，妈妈更高兴，妈妈好乖哟。
1: 妈咪，我也要哥哥的木头笔。
3: 傻瓜，这个叫做铅笔，不是木头笔啦。
1: 可是它明明是木头做的，怎么叫做铅笔呢？
0: 提到这个铅笔呢，它最早是由古希腊人所发明的，他们用铅来写字，所以就称它为铅笔，一直沿用到现在。但是现在的铅笔跟古希腊时代的铅笔可不一样了，现在的铅笔芯是用一种叫做石墨的软石头做的，不像铅那么重，写起字来就比较轻松啦。
3: 哎，那这个笔芯怎么放到铅笔里面呢？
0: 首先呢，先做好2片木头，然后在木片上刻一道凹槽，把笔芯放进凹槽里，再把2片木头粘起来，送进机器里刨得光光亮亮的，漆上喜欢的图案，就成为一支支美丽的铅笔啦。目前全世界每年要做出100亿支以上的笔呢。
3: 哇，那么多笔呀，我一辈子也写不完。
1: 可是妈咪，没有铅笔以前都用什么写字啊？
3: 笨蛋，可以用石头在石板上写字，或者用粉笔在黑板上面写字。哎，
0: 很正确。不过毛毛
3: 啊，
0: 你不能够老是骂你妹妹笨呢。她比你小嘛，当然懂得没你多啊。
3: 我知道了。妈咪，娃娃对不起。
1: 没关系。
0: 这样才乖。啊，对了，在很久以前呢，人们还曾经用鸟的羽毛来写字哦。
3: 啊，那要怎么写啊？它又没有笔芯。
0: 哎，把羽毛硬的一端削尖了，沾墨水就可以写字了。
1: 那以前的鸟不就光秃秃，没有羽毛了吗？
3: 哎，对。

既然说到老歌，黄沾先生不愧为旷世才子，真的这首歌古典诗词一般意境缠绵。那同样也非常喜欢陈淑桦的大气演绎，缅怀黄先生无人再及，来自陈淑桦《流光飞舞》。

生活就是这样，没有人会照顾你，就像歌词说的，天快要塌下来，完美的用这首歌呈现出来，并且呢，歌曲偏向清新风格，来或许告诉我们，即便天塌下来，也要保持放松的心态吧。来自 Song Caller The Days。

0: 青涩女生不愧是炎炎夏日的灵丹妙药 Weston Anywhere I Go。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

0: 六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

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不为什么别的，就是想和你在这样的节奏里面 chill 一下。这位来自美国的 DJ Saint Pacey， 他的 Fiona Covey， 其实这是孙盛希和葛荣山的组合，让你疯起。

嘿、hey, 我是贝贝，陪你听到林忆莲的远走高飞。然后现在呢，这是一首翻唱，可能听到现在你也没有办法猜出来它是哪一首。轻松愉快的去诉说一些忧伤的郭子。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这城市的声音，现在是陶喆的心乱飞，但是再往前回过四十年呢，你听这个严谨的管弦乐，这首歌简直可以听一个下午一个白天，但是晚上最好不要听了，会亢奋。就像是你的沙发上或者你的座椅上有一个洞，一个黑洞，里面是美好的不停旋转的音符，你只要管掉下去放松就好了。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明哲保身，见色成语的原意是明智的人不参与危及自身的事，现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处事的态度，即只求保住个人的利益，回避原则斗争。明哲是指明智、通达、事理。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故事是这样的：周宣王时有一个大臣名叫西贾，字伯吉甫，因为他担任的官职是尹，史书上称他为尹吉甫。当时西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经常进犯西

西周的领地，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和另一个大臣中山甫一起去征讨。尹吉甫在和中山甫共事的过程中，发现中山甫很有才能，对周宣王赤胆忠心，对他十分的钦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尹吉甫和中山甫同心协力，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周宣王派中山甫到齐地去筑城，以防御外族的入侵。中山甫接受王命后，尽管知道齐地十分的艰苦，筑城的任务十分的艰巨，还是毫不犹豫地动身去了。尹吉甫写了一首名叫《征民》的诗送给了中山甫，赞美他的道德和才能。诗中有四句是：济民且哲，以保其身；夙夜肥解，以事一人。意思是说，中山甫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康太平，又能日夜操劳，毫不懈怠，兢兢业业地忠于君王。后来人们从济民且哲，以保其身中引申出成语明哲保身。这则成语原来是褒义，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危及自身的事，但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步转化为贬义，用以形容不顾集体，只想保持个人利益，回避原则斗争的那种庸俗的作风。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说来真的是傻得好笑，因为我自己的真名非常的男孩气，所以呢曾经一度羡慕各种好听的女孩的名字，其中最最最羡慕的一个女孩，她真名叫做安妮。孙燕姿的《逆光》这张专辑当中也讲了这种 feel， 讲了这一段感情故事。

春和个人成长的感悟。在作品当中也是不止的一次提到一个词，也就是现在大家很流行说的 timing， 时间、时机。把握好了 timing 当然是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还有一种潇洒是马迪的接飞。

也许你会觉得他不够可亲，但是真正的强者不需要太多的安慰，只需要告诉他真相就够了，不是吗？这首歌是来自罗文玉《全世界的孤单》。

0: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几个老男人在一起发的专辑好样，陆队伟的想要快乐好像还有所迟疑，快乐为什么要迟疑？我是贝贝，我在这

曾国卫带来的快乐。在他之后的作品当中，他变换过太多让人惊喜的风格，我特别的喜欢。那是早年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一样，对一切不感冒的事情觉得没时间。现在是张震岳，海雅古墓。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爱到痴狂便是癫，对吗？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神经兮兮的，但是每个人又心甘情愿的去追求这样的感觉。

0: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爱情中潇洒的 loser， 未成的疯人院，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

陈慧娴她特别 lady 的一首百老汇爵士 Lonely。 继续陪你听到的是一个翻唱，哇，这个女生特别的可爱，她的声音香蕉翻唱的灵魂伴侣。

Hello， 我是贝贝，你回到是我陪你听歌的第二个小时。人类的知识存在于世间多久，人们就在讨论爱的意义有多久。陶喆的这一个答案叫做爱是凝望又离开。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周回来陪你听到这一趴歌手呢，他们都很奇妙，因为他们唱歌就像说话一样，在情感层面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先是苏永康的趁虚而入。

趁虚而入像是对你说的，继续拉拉徐佳莹，不怕庆祝。她早期的歌就像和生活轨迹一样，一个有一点点宅的女孩，自说自话，却充满力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1: 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勤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

0: 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华新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你不用觉得只有耀眼成就才够珍贵，给常用的保温杯、缠圈软绳、防打滑，帮同事把散落的文件按页码理好，随手把歪掉的公共绿植摆正，这些细碎的用心都在悄悄让生活

0: 卷西文版图书。
1: 国庆假期期间，我见真阳时光大舞台好戏连台，线上线下人气持续火爆，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从首日开门红到假期全程热，舞台不仅聚拢了人气，更留住了游客，带动了消费，实现了从流量到流量的有效转化，成为我县文旅融合促消费的生动实践。
0: 国庆期间，蒸阳时光大舞台每晚准时开演，节目涵盖歌舞、戏曲、器乐、小品等多种形式，免费向公众开放，舞台不设门槛，百姓报名即可登台，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舞台。现场群众场场爆满，掌声笑声不断，演出通过抖音平台同步直播，线上观看量持续走高。国庆假期，蒸阳时光大舞台现场打卡人数超10万人次，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50万人次，单场平均在线人数超5万人。
2: 我天哪，我看打我那个直播，打我那个节目很精彩，打我那个节目是老百姓的舞台，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参与。
0: 船山石仙谷还同步打造夜间消费市集，设置农特产品、特色小吃、手工艺品等摊位，扎香米粉、台原乌莲、井头红薯粉等本土特产集中展销，同时周边餐饮门店延长营业时间，部分酒店、民宿推出国庆优惠，吸引游客留下来过夜，不少游客从看一场演出变为吃一顿饭、住一晚、带一份特产走，消费链条有效延长。
3: 都会带着家人们一起来这边玩一下，走一走啊，看看这些节目啊，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小吃啊，每天来这边散散步啊，吹吹晚风啊，非常的舒服。
0: 从流量到流量，关键在承接。国庆长假，蒸阳时光大舞台以文化搭台，让消费唱戏，把群众文艺展演和假日经济串在一起。舞台上有歌声，摊位前有生意，线上有流量，线下有订单。我县正走出一条文化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带发展的文旅融合新路径，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到西渡高新区调研园区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盘活闲置资源，做强产业增量，严守安全环保底线，优化企业服务，全力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在原湖南丰致远鞋业有限公司厂区内，杨峰实地查看各入驻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情况，并要求各入驻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员工安全培训和消防设施维保，物业管理要强化统筹监管，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要紧盯车间生产、用电用火、仓储消防等关键环节，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园区及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服务，盘活闲置资源，完善产业配套，助力小微企业抱团发展，提质增效。在湖南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新白膜车间正在抓紧施工，该车间将采用天然气作为生产燃料，相较于传统生物颗粒燃料，环保优势突出。杨峰走进施工现场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生产经营难点及日常安全生产环保管控举措。他要求要持续深耕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不断提升企业绿色生产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员工安全培训，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随后，杨峰来到衡阳山泰化工有限公司和塑造未来原地倍增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企业技改升级、产能扩充、安全管理、环保治理等工作，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投产计划以及当前发展瓶颈。他强调，化工行业风险点位多，安全标准高，必须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从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实现

0: 安全、绿色、高效生产，要始终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科学统筹施工计划，细化建设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园区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精准服务、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推动全县各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安全发展。县领导陈仓、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县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工阵地作用，推出系列职工工艺培训班，培训涵盖书画、舞蹈、非遗、乐器、声乐等类别，面向全县职工免费开放，吸引广大职工踊跃报名，进一步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0: 夜幕降临，县工人文化宫各个教室内灯火通明，各类工艺课程有序开展，国画教室内墨香氤氲，授课老师从笔墨用具基础知识切入，现场示范运笔、勾线、渲染等绘画技巧，学员们铺纸提笔，跟随讲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从握笔姿势到用墨浓淡，老师逐一指导，耐心纠错，课堂学习氛围浓厚。
2: 国画讲究心境，一笔一画都急不得，那么希望通过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授课，让大家不仅能够掌握基本的国画技法，更能够在一笔一墨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让画画成为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和享受。
0: 硬笔、毛笔课程同步开展，学员沉下心来练习基础，
3: 花了很多，非常有收获。
0: 古筝教室里琴声悠扬，授课老师围绕演奏曲目，对指法转换、节奏把控、乐曲情感进行示范教学，学员们反复拨弦练习，在老师一对一指导下，弹奏的曲调愈发流畅，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乐独特韵味。
4: 这里的教室环境啊也是非常的整洁，然后老师也非常的耐心细致，对我们每个学员呢都格外的关注和细心，然后我感觉到这里也非常的开心，也认识到了很多的朋友。
0: 除书画、古筝课堂外，瑜伽、中国舞等课程也陆续开课。行走艺术课堂上，老师带领学员练习站姿、步态和节奏控制，课堂气氛轻松愉悦。接下来，县总工会将根据职工需求，持续优化课程设置，依托县工人文化宫增设特色班次，逐步形成涵盖艺术、健身、生活等领域的工艺培训体系，让更多职工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工艺文化服务，在工作之余陶冶情操，强健体魄，提升素养。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细作，好你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明哲保身，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明智的人不参与危及自身的事，现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处事的态度，即只求保住个人的利益，回避原则斗争。明哲是指明智、通达、事理。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故事是这样的：周宣王时有一个大臣名叫西贾，字伯吉甫，因为他担任的官职是尹，史书上称他为尹吉甫。当时西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经常进犯西周的领地，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和另一个大臣中山甫一起去征讨。尹吉甫在和中山甫共事的过程中，发现中山甫很有才能，对周宣王赤胆忠心，对他十分的钦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尹吉甫和中山甫同心协力，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周宣王派中山甫到齐地去筑城，以防御外族的入侵。中山甫接受王命后，尽管知道齐地十分的艰苦，筑城的任务十分的艰巨，还是毫不犹豫地动身去了。尹吉甫写了一首名叫《征明》的诗送给了中山甫，赞美他的道德和才能。诗中有四句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示一人。意思是说，中山甫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康太平，又能日夜操劳，毫不懈怠，兢兢业业的忠于君王。后来人们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引申出成语明哲保身。这则成语原来是褒义，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危及自身的事，但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步转化为贬义，用以形容不顾集体，只想保持个人利益，回避原则斗争的那种庸俗的作风。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假装不疲惫，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会儿治愈动画，把烦恼写在纸上再折成纸船放进收纳盒，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服迷你拼图，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五声白噪音，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信封，下次见面他会带一张烫金花纹的信封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找家人撒个娇，遇到难题会想先歇会儿再解决。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薄荷糖，口袋里装的便签本，书里夹着的自己画的小月亮，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个小挂绳，多学会一个修小夜灯的技巧，多能平和面对一次小误会。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今天第一首歌是郑怡《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爱是相识的那一刻，心弦的颤动；爱是交谈的那一刻，温馨如梦；爱是牵手的那一刻，不忍放松；爱是相拥的那一刻，忘乎一切；爱是相守的那一刻，时间停滞；爱是别离的那一刻，心似冰冻；爱是思念的那一刻，度日如年；爱是重逢的那一刻，恍如隔世。

0: 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不仅获得了男歌迷的青睐，认为刘德华唱出了男人们的心声，道出了感情世界里男人并不是什么强者硬汉子，而且也获得了众多女歌迷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刘德华在感情上也变得更加成熟，有了一种理性男人的味道。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接下来是陈淑桦《爱的进行式》，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爱的进行式》成为了陈淑桦全新的标志性曲目，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在淡淡的忧伤里，将里面那一份失落与无奈表达了出来。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星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李沁在初一的时候听到一位老师用吉他弹奏的《爱的罗曼史》，开始喜欢音乐。高三那年参加了清华大学举办的冬令营，以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了全国第一名，被保送清华，入学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在校期间，他和卢庚戌组成了一个乐队水木年华。听到一生有你。

接下来是裘海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个人风尘仆仆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着，这才是最好的态度。不要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掉了快乐，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这儿忘掉了快乐。

接下来是孙耀威，认识你真好。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之后，仍然喜欢跟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了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经沧桑之后能够由衷的说出能认识你真好。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铅笔是怎么做的？

0: 毛毛啊，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情了？
1: 对呀，哥哥今天好奇怪哦，都不像平常那个凶巴巴的哥哥哎。
2: 你才是奇怪，我哪里有凶巴巴？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一见面就吵嘴好不好？真是伤脑筋哎。
3: 好了，妈咪，你猜猜看，我今天遇上了什么快乐的事？
0: 看你这孩子这么神秘兮兮的样子，我想想看啊，今天考了100分，
3: 不对，妈咪在猜。
0: 那就是老师今天称赞你在学校很乖，
3: 比那个还要好。
0: 还要好啊？哇，那妈咪真的想不出来了，快点告诉妈咪们，快点呢。
3: 噔噔，你看，
1: 哇，好漂亮的笔耶。
0: 真的好漂亮哎。哎，毛毛，这是谁给你的？
3: 今天啊，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100块。
0: 哦，
3: 结果到学校我就把它交给老师，老师很高兴，就送我2支铅笔。
0: 老师高兴，妈妈更高兴，妈妈好乖呀。
1: 妈咪，我也要哥哥的木头笔。
3: 傻瓜，这个叫做铅笔，不是木头笔啦。
1: 可是它明明是木头做的，怎么叫做铅笔呢？
0: 提到这个铅笔呢，它最早是由古希腊人所发明的，他们用铅来写字，所以就称它为铅笔，一直沿用到现在。但是现在的铅笔跟古希腊时代的铅笔可不一样了，现在的铅笔芯是用一种叫做石墨的软石头做的，不像铅那么重，写起字来就比较轻松啦。
3: 哎，那这个笔芯怎么放到铅笔里面呢？
0: 首先呢，先做好2片木头，然后在木片上刻一道凹槽，把笔芯放进凹槽里，再把2片木头粘起来，送进机器里刨得光光亮亮的，漆上喜欢的图案，就成为一支支美丽的铅笔啦。目前全世界每年要做出100亿支以上的笔呢。
3: 哇，那么多笔呀，我一辈子也写不完。
1: 可是妈咪，没有铅笔以前都用什么写字啊？
3: 笨蛋，可以用石头在石板上写字，或者用粉笔在黑板上面写字。
0: 很正确。不过毛毛，你不能够老是骂你妹妹笨呢。她比你小嘛，当然懂得没你多啊。
3: 我知道了。妈咪，娃娃对不起。
1: 没关系。
0: 这样才乖。对了，在很久以前呢，人们还曾经用鸟的羽毛来写字哦。
3: 那要怎么写啊？它又没有笔芯。
0: 把羽毛硬的一端削尖了，沾墨水就可以写字了。
1: 那以前的鸟不就光秃秃没有羽毛了吗？

0: 因为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梅艳芳的歌曲《女人花》。相貌是一个女人的外衣，时间总是会褪色的，个性是一个女人的骨头，历经岁月分外的清晰。美女那么多，没点个性留下来，美丽也便寡然无味了。女人都会老，真正的美人是因为独特而耐人寻味的。

0: 不必把太多的人请进生命里。有的时候你突然和一些人关系很好，有事没事儿就把一辈子在一起挂在了嘴边，到最后却莫名其妙的老死不相往来。不是所有人都把你当成朋友的，更不是所有人都在乎你。不要为了迎合一些人把自己啊过得这么累。与其讨好每一个人，不如用心的结交那些对你好的人。知己一二，抵过千百个泛泛之交。
1: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人性。如果你每天给他一块钱，只要一天不给，他就会恨你；如果每天你给他一个巴掌，只要一天不打，他就会跪谢。哼，人性如此，生活如此，爱情也是这样。听歌五月光，我是林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丁伟。当年老狼的《同桌的你》红遍了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是我们青春舞曲当中不可少的一首。小的时候呢，我们和同桌一起谈天说笑，聊八卦，抄作业，画三八线，时间就这样美好的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

接下来是林竹君《爱的礼物》。你无法决定明天是晴或者是雨，爱你的人是否还能够留在身边，但是你能够决定今天有没有准备好雨伞，有没有好好爱人，以及是否足够努力。永远不要只看见前方路途遥远，而忘了自己坚持多久才走到这里。今天尽力做的虽然辛苦，但是未来发生的都是礼物。林竹君，爱的礼物。

1984年，张明敏在该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导演黄一鹤的邀请之下，再次演唱了这首《我的中国心》。凭借着这首歌曲，他成名了。张明敏的演艺生涯也是证明了他是歌坛的强者。他一直注重勤学苦练，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求把最好的歌曲、最佳的演绎奉献给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很多人都曾经被梁静茹的大手拉小手那般幸福给感染过，但很少人知道这首歌的原曲出自于宫崎骏大师的《猫的报恩》的主题曲，旋律轻快明朗，声音温暖治愈，给人满满的欢乐和幸福感，听了绝对心情美美的。来听到这首《大手拉小手》。

最闹心的烦躁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烦什么，无缘无故的就全身负能量爆棚。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无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李茂山1987年唱红了《迟来的爱》《无言的结局》等非常经典的一些老歌，红遍整个东南亚有华人的地区。也许内地的朋友对他不太熟，但是都会那一首《迟来的爱》，在 KTV 当中也会去点唱《无言的结局》，就是李茂山把这动听感动的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带给每一个歌迷每一个听众，唱进了人们的心中。听到《迟来的爱》，
3: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生命中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却来不及遇见，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熟悉了却还是要说再见的。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一辈子不长；对身边的人好一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够遇见。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
1: 真正的成功不是来自别人的认可和评价，而是由自我满足带来的宁静平和的心态。如果你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改进你现在的状态，这就是你最大的成功。上帝赋予每个人身体、智力水平都不尽相同，只要尽自己所能，全力以赴，把生命的能量发挥到极致，结果就已经不再重要。我想通。

新西兰是银霞、蜗牛与黄鹂鸟，一首童谣就是一篇童话故事。今天的小朋友，不要唱大人的烂俗的歌了。

低调，这是一种超然洒脱、平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低调做人，就是卑微时豁达大度，显赫时不骄不躁。低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大气，一种从容。低调做人，就是要学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多思慎言，与人为善，还要学会谦虚平和，淡泊豁达，心胸宽广。低调让你拥有坦荡的人生，宠辱不惊。低调让你审时度势，游刃有余。感谢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枞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

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笑的时候，轻轻拨一拨耳后的碎发。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刚酿的荔枝蜜似的清甜裹着香，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印记。

把小慌慌悄悄揉进像云朵棉似的毛衣袖口，捏一捏软乎乎的布料渗渗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软底气。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飘着的蒲公英绒慢慢走，偶尔晃一晃脚腕找舒服的节奏，不赶别人的急，这份自在就是爱自己的暖暗号。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

0: 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喜欢的珍珠发绳就绕在手腕上，没事转两圈，像捻着颗白桃糖。这份把喜好带在身边的在意，就是爱自己的亮心火。

有点闷的时候就摸一摸窗边的多肉叶片，把小情绪当成画得慢的小雪花，不催不赶，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柔小窝。

哪怕只是坐在沙发上哼着小调晃肩膀，也要给自己裹上葡萄气泡水似的清爽感。这份悦己的小惬意就是爱自己的幸福号。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

0: 1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乘沃土育精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4: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好听。
1: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新闻版读书交流会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活动以文明对话赋能共同进步，中西交流的机遇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中西两国政府、高校、媒体等领域的60余名代表参加。
6: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各国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合作机遇，中西双方应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凝聚更多共识，深化互利合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稳定性和确定性。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为西班牙语读者认识新时代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重要思想窗口，双方应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在经贸、环保、数字、人文等领域深化合作，让更多成果惠及两国人民。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表示，中国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为经济增长，也体现为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发展差距缩小和环境改善。西班牙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洛表示，西中双方应加强倾听与交流，找到将差异转化为机遇的合作空间。与会代表还就深化中西地方务实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加强青年交往等进行了对话。中方向西班牙嘉宾代表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图书。
5: 国庆假期期间，我见真阳时光大舞台好戏连台，线上线下人气持续火爆，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从首日开门红到假期全程热，舞台不仅聚拢了人气，更留住了游客，带动了消费，实现了从流量到流量的有效转化，成为我县文旅融合促消费的生动实践。
6: 国庆期间，真阳时光大舞台每晚准时开演，节目涵盖歌舞、戏曲、器乐、小品等多种形式，免费向公众开放，舞台不设门槛，百姓报名即可登台，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舞台。现场群众场场爆满，掌声笑声不断，演出通过抖音平台同步直播，线上观看量持续走高，国庆假期真阳时光大舞台现场打卡人数超10万人次，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50万人次，单场平均在线人数超5万人。
7: 我这个舞台上打舞那个直播，打舞那个节目开始带，打舞那个节目是拉不行的舞台，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参与。
6: 传山石仙谷还同步打造夜间消费市集，设置农特产品、特色小吃、手工艺品等摊位，扎香米粉、台原乌莲、井头红薯粉等本土特产集中展销，同时周边餐饮门店延长营业时间，部分酒店民宿推出国庆优惠，吸引游客留下来过夜， 不少游客从看一场演出变为吃一顿饭、住一晚、带一份特产走，消费链条有效延长。
8: 都会带着家人们一起来这边玩一下，走一走啊，看看这些节目啊。

0: 这边还有很多小吃啊，每天来这边散散步啊，吹吹晚风啊，非常的舒服。
1: 从流量到流量，关键在承接。国庆长假，蒸阳时光大舞台以文化搭台，让消费唱戏，把群众文艺展演和假日经济串在一起。舞台上有歌声，摊位前有生意，线上有流量，线下有订单。我县正走出一条文化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带发展的文旅融合新路径，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到西渡高新区调研园区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盘活闲置资源，做强产业增量，严守安全环保底线，优化企业服务，全力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在原湖南丰致远企业有限公司厂区内，杨峰实地查看各入驻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情况，并要求各入驻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员工安全培训和消防设施维保。物业管理要强化统筹监管，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要紧盯车间生产、用电用火、仓储消防等关键环节，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园区及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服务，盘活闲置资源，完善产业配套，助力小微企业抱团发展，提质增效。在湖南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新白膜车间正在抓紧施工。该车间将采用天然气作为生产燃料，相较于传统生物颗粒燃料，环保优势突出。杨峰走进施工现场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生产经营难点及日常安全生产环保管控举措。他要求要持续深耕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不断提升企业绿色生产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员工安全培训，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随后，杨峰来到衡阳山泰化工有限公司和塑造未来原地倍增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企业技改升级、产能扩充、安全管理、环保治理等工作，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投产计划以及当前发展瓶颈。他强调，化工行业风险点位多，安全标准高，必须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从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实现安全绿色高效生产。要始终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科学统筹施工计划，细化建设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园区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精准服务、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推动全县各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安全发展。县领导陈仓、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2: 县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工阵地作用，推出系列职工工艺培训班，培训涵盖书画、舞蹈、非遗、乐器、声乐等类别，面向全县职工免费开放，吸引广大职工踊跃报名，进一步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1: 夜幕降临，县工人文化宫各个教室内灯火通明，各类工艺课程有序开展，国画教室内墨香氤氲，授课老师从笔墨用具基础知识切入，现场示范运笔、勾线、渲染等绘画技巧，学员们铺纸提笔，跟随讲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从握笔姿势到用墨浓淡，老师逐一指导，耐心纠错，课堂学习氛围浓厚。
3: 国画讲究心境，一笔一画都急不得，那么希望通过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授课，让大家不仅能够掌握基本的国画技法，更能够在一笔一墨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让画画成为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和享受。
1: 硬笔、毛笔课程同步开展，学员沉下心来练习基础笔画，临摹碑帖，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笔画运笔、汉字架构与章法布局，及时纠正学员坐姿、握笔习惯， 经过一堂课学习，不少学员已经能够写出初具形态的作品。
4: 因为平时在政府工作，然后字写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听说工人文化宫这边开办了相关的工艺课，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到工人文化宫啊来这学习硬笔书法，然后这里的老师非常的亲切，然后水平也很高，反正今天一天体验下来学到了很多，感觉非常有收获。
1: 古筝教室里琴声悠扬，授课老师围绕演奏曲目，对指法转换、节奏把控、乐曲情感进行示范教学，学员们反复拨弦练习，在老师一对一指导下，弹奏的曲调愈发流畅，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乐独特韵味。
5: 这里的教室环境啊也是非常的整洁，然后老师也非常的耐心细致，对我们每个学员呢都格外的关注和细心，然后我感觉到这里也非常的开心，也认识到了很多的朋友。
1: 除书画、古筝课堂外，瑜伽、中国舞等课程也陆续开课。行走艺术课堂上，老师带领学员练习站姿、步态和节奏控制，课堂气氛轻松愉悦。接下来，县总工会将根据职工需求，持续优化课程设置，依托县工人文化宫增设特色班次，逐步形成涵盖艺术、健身、生活等领域的工艺培训体系，让更多职工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工艺文化服务，在工作之余陶冶情操，强健体魄，提升素养。
6: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7: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8: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7: 你要的经典，
8: 你要的流行，
7: 就在 FM 105.6，
8: 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想放空的时候，就戴上草莓发箍，盯着窗外的树影发呆，让小风吹走烦忧。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幽清韵。

遇到小困惑时就泡杯桂花茶，看着花瓣慢慢沉底，告诉自己慢慢来总会好，这份不急躁就是爱自己的一种底气。

睡前给手涂护手霜时，轻轻揉一揉指尖的软肉，把这份细腻的温柔留给自己，这份偏爱就是爱自己的暖纪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